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早上的8:08，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dom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啊，就是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1: 啊？刚才呢，我特意翻了一下我跟我朋友聊天记录，然后他的口头禅就是，来你听我说，
0: 哦，
1: 来你听我说，然后这个你听我说吧，他平常也说，但是说的。就是也是很勤，但是没有他喝完这个小麦果汁以后勤。
0: 哦，就我发现我和朋友之间的聊天记录发的最多的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哦，
0: 而且就是这个哈哈的字数多少表示程度的不同。
1: 对，
0: 就如果是哈哈，就代表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但是没有有意思到让我想要跟别人分享。
1: 那四个哈哈呢？
0: 四个哈哈一般就出这个表情包了。
1: 他们都说这个四个字的哈哈是代表那种无语的意思
0: 啊、反正我一般如果真的很有意思的话，我不会非常敷衍的发一个表情包，而是要认认真真的打好几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那你为什么不发一个这个笑哭的那个表情啊？
0: 后面有可能会接着，但是我觉得如果只发笑哭的那个表情还是太敷衍了，就一定要真诚的打字才行。哦，然后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哈哈哈哈打错了啊，变成哈呼呼呼轰轰。
1: 但我对于这种我朋友跟我说讲有意思的事儿，我不打字
0: 啊、
1: 但我要真能笑出来，我就直接给他发语音了，我的笑声。
0: 哦，那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吗？
1: 那不尴尬，这是由心而外的这个开心呢。
0: 哎呦喂，自己觉得自己笑的是老钱的笑声。
1: 我觉得我的笑声可以非常有魔性。
0: 你知道，就是从你一个人的笑声当中能看得出来你的财力。
1: 是什么意思
0: 啊？比较这个老钱的人笑声是，你像你笑的时候就是没心没肺，缺少共鸣啊，就说明你确实没有什么底气。好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的就爱小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1: 啊？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啊。
0: 那这个，现在呢，这个天气变热了嘛，然后会发现这个女生们的护肤开始，敷衍起来了，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的精致。其实是因为天气热了之后吧，就是好多的这个面霜啊、护肤品啊，它稍微有一点点闷热。那如果你想要那种吸收又好、不闷热的，而且价格还不太贵的，看过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今天大牌捡漏机会来喽！让你只花699就能用得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
1: 哎，
0: 商城重磅福利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之前呢我们上过老款哈、它里面呢是有30%浓度的玻色因，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非常好。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升级，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
1: 哎，是的，那朋友们都知道啊，玻色因的浓度越高啊，哎，我们修复抗老的效果就是越好。这款呢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牢牢的锁住我们的肌肤的水分，形成一个更扎实的哎保护膜啊。像我们平时熬夜追剧啊，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我们的脸蛋啊又精致又透亮啊，像我们的这种细纹呐、垮脸呐、都能稳住了。那夏天晒后呢，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我们肤质呢就能慢慢的稳定回来了。用一次就知道升级款有多值了。
0: 那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哈，它可以说是常年断货。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数量也不多，各位抓紧时间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要便宜3000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各位可以放心冲。有效期呢到2028年8月份，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组。
1: 哎，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早上的8:4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眼看着啊，就是这个现在在外面玩的人特别多，嗯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在这个朋友圈里，
1: 各种晒，
0: 两种意义上的晒吧。
1: 怎么呢？
0: 一种是晒自己出去玩的照片，另一种他去哪儿是真热呀。
1: 但你发没发现，就是有的朋友出去玩，他喜欢有些不喜欢照照片的，晒这种风景照，有的就是晒自拍，
0: 那你说你不晒自拍的话，你怎么证明这个地方是你来的呢？那我从朋友圈别的人那儿偷两张图发，我也可以说是我呀，
1: 闲的。
0: 那万一呢？那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有的地方会比较热嘛？你像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去迪士尼，但现在上海确实整体的温度会比较高。如果说您想说去这个人少、没那么热、特别还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为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西宁。

0: 现在呢就是每年这个去青海西宁的最佳时期，六月到八月，在这里既可以夏季避暑，还可以看到油菜花海。
1: 嗯，而且五月到十月呢是非常舒适的，冬季呢看蓝冰，人少便宜。像西宁的海拔呢是2261，然后青海湖的海拔呢是3200，这海拔是稍微有点高的啊。
0: 其实还好，就是一般人到那里的话，一两天就可以适应了，就不是需要提前吃这个红景天的这个程度哈。
1: 对，
0: 可能到了3200的时候，你会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头晕，只要注意不要跑跳，多喝水就可以了，慢慢走。
1: 不要跑跳是为什么？
0: 就是容易你一跑完了过去了。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青海湖啊，海拔会比较高，那剩下的如果我们去玩的话，可以留给这个西宁市区哈。非常好逛，不绕路，有人文啊，这个观景啊，还有特色的这个景点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下人文必逛，这也是文化核心哈，就是在市区之内。首先呢要去到青海省博物馆，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当地的历史，这是免费的哈，但是需要公众号提前预约，每周一闭馆，在城西区新宁广场。
1: 然后当地必去的是南关的清真寺啊，拍照非常出片啊。它呢是在这个城东区，是免费的啊。像当地的伊斯兰风啊，穹顶也是非常好看的。大家呢只能在外面参观，不能入内。着装呢建议大家就是不要露我们的膝呀和我们肩啊。周五呢是当地的这个
0: 主麻日啊，避开礼拜时间啊。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逛的人文景观是土楼关啊，这个是北山悬空古观，这个非常小众的这么一个地方，也在城北区哈。可以看到这个丹霞峭壁悬空，佛道儒三教合一，九窟十八洞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人少安静，北山烟雨景色特别漂亮。
1: 如果呢大家喜欢去当地呢观景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南山公园，是最佳的日落这个地方啊，可以观看全景，是免费的啊。城中的凤凰山路啊，然后凤凰台啊，以及凤凰亭俯瞰整个全城。远眺雪山呢，日落前一个小时，到，步行15分钟就可以登顶啊。大家也可以，如果是开车的话，也可以直达啊。傍晚的氛围是最好的。
0: 还有这个高原动物哈，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去到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这个也是在城西区哈，门票30元，可以看到雪豹啊、藏羚羊啊，还有这个普氏园林啊。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动物非常活跃，性价比会比较高。如果您是动物爱好者或者是带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游玩时间就差不多了。
1: 西宁电视塔啊也是不错的，高原明珠夜空，高空夜景非常美丽。城西区离我们动物园比较近，大家如果看完动物园可以晚上到这里啊。观光票是约30元，旋转的观光厅啊以及餐厅，白天全景，晚上的灯光夜景啊，和南山二选一，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就行。
0: 那我们逛累了一定要吃点好吃的啊，我们必须吃的这个

0: 这个美食清单，首先呢就是手抓羊肉，
1: 哎，
0: 它呢是清水白煮。你可能觉得啊，那白水煮的会不会有点膻呢？神奇就神奇在这里，
1: 膻。
0: 它当地的这个手抓羊肉哈，非常的鲜嫩啊，就简单的蘸盐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1: 对，
0: 还有这个炕锅羊肉哈，它呢是用这个羊肉和土豆、洋葱焖烤在一起的，焦香入味儿。当地都推荐有这么一个这个连锁的品牌哈，叫做夏都舒尔布炕锅王。
1: 这个
0: 本地人推荐哈，我们是没收任何的这个广告费，反正
1: 都没听过。然后当地的这个酸辣里脊呢，以及和面片，还有青海的土火锅啊，都是当地的特色啊，大家可以去当地品尝一下。
0: 还有就是女孩子比较爱喝这个甜品嘛，那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甜胚。它呢是这个青稞酒酿，非常的清甜，还有这个老酸奶。它的这个老酸奶呢是属于那种有厚厚的奶皮儿的那种。还有这个牛奶、鸡蛋醪糟以及狗胶尿。哎，这个狗胶尿这个听着不好听，但其实是人家当地的这个特色，就是葱油饼。
1: 哎，但是我听这名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能好吃
0: 啊。为啥呢？
1: 就是稀奇古怪嘛。
0: 哦，你就愿意吃点稀奇古怪的东西。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好吃的，各位可以直接到这个下南关街啊，这个是本地人推荐的夜市儿，都可以吃得到。还有这个墨家街、水井巷，这些都是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的小吃街。
1: 然后这边呢有几点注意事项提示给大家，如果呢大家去这个塔尔寺门口呢藏服拍照，哎，我们进店前呢必须脱掉啊，哎，寺内呢是言川禁止拍照的，就是乱收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收费明细。然后呢，如果去青海湖呢，路边呢像私人拉客这种也是有的，低价骑马啊，哎，推销，大家需要谨慎，哎，不能随意践踏我们的草地啊，打扰牧民啊。
0: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这个海拔虽然说不是很高，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于这个高原的反应会比较明显。在高原呢不要剧烈运动，刚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要多喝水，保证睡眠，感冒就不要硬上高海拔地区了。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拍照这件事情哈，就是你去了当地你一定要拍一些好看的照片。这个游客照也好啊，艺术照也好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嘛。那还有一种拍照的形式是最近几年特别火的，叫做肖像照。
1: 肖像照，
0: 哎，那如果说哈，你想要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想要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你可以看过来我们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长春喽。
1: 对，
0: 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这个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整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直接把这个摄影团队约到我们长春啊，给大家来拍这个肖像照片。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哈，
1: 对，
0: 各位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1: 而且呢这次我们的大牌团队呢做的是万人的肖像节全国巡拍啊，就是让普通人也能真正的哎接触到我们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那朋友们，今天呢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美丽最好看的自己，要定格当下，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那跟着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像这个北京的交通广播呀，南京的交通广播呀，山西的音乐广播呀，已经是同步开团了啊，非常好评，已经是非常炸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共有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大家只能自己跑到周边的城市哎去看一看了。
0: 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399，现在给我们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时候只要299。进门这个所有的一次性的用品都是一克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现在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啦。

早上的8:38，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那身边的女士们，大家呢，是不是有没有用过这个黑绷带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是面霜界的公认的天花板，一众的明星贵妇常年的囤货。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就能用上这款殿堂级贵妇般的面霜啊！哎，重磅福利，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那熟悉的朋友们太知道他家了，他家呢给大家上过老款30%浓度的高玻色因的版本啊，不管是抗老修复还是我们的这个哎维稳啊，口碑都是好到爆的。今天呢，我们充分福利直接升级，给大家带来了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到50%。那朋友们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修复抗老的效果就越好啊。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地锁住我们的肌肤的水分，形成一个更扎实的修复的保护膜啊。那作为顶奢的护肤界的标杆选手呢，像这款啊，日常的修复维稳，哎，以及熬夜的暗沉、夏季的敏感，哎，用完之后我们的这个脸啊都会紧紧嫩嫩的，大牌的修复实力派，自己用啊或者送朋友都是非常高级有面子的。那女生们也要好好的宠爱自己，好好护肤，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真心不亏。那重点来了，今天呢这个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直接是拉满了，而且礼盒礼袋直接是给你配齐了。咱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连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效期非常新鲜，是到2028年8月份。哎，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

0: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看外面的天气哈，感觉今天应该不太会下雨。
1: 昨天没下雨吧？
0: 昨天没有
1: 啊。
0: 这两天啊，这个出门带伞，记得带伞，小心中暑，都快成了咱们的口头禅了。
1: 对，就是现在这个天儿吧，有点这个闷闷的，外面有点潮潮的。
0: 嗯。

0: 忙的都很少静下来好好照个镜子。那给这个宝贝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造型哈。那其实偶尔给自己一点仪式感，不用多么隆重，只需要一组专属的肖像照，就能定格你的从容自信、温柔坚韧、闪闪发光的样子。那这一次我们摄影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长春，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留一份专属的美好纪念，也让明星服务的团队造型团队哈来给你定定型，为你以后的穿衣打扮拔拔高，这个真的特别值得。
1: 哎，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原价呢是3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我们的两次精修成片，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活动价格呢是399，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啊。哎，像我们的一次性的这个女生用的东西啊，美妆蛋呐、小饮品呐、一次一用啊，免费送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
0: 而且还送特别火的这个色彩诊断一次啊，让你来看一看你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衬你的肤色。那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呢就只有100个名额，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就9927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啦。好了，那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的这个持续锁定哈，我们稍后也会有这个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1: 哎，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彤彤，终审失效，明天见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 927，因为未知。

0: 会奋不顾身。
1: Love Radio 92.7，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首歌叫《白色球鞋》，你有多久没有穿过一双白色球鞋了？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曲，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今天补上一句生日快乐。那么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是在旧山举办了一场专门为陈奕迅庆生的一个狂欢大 party， 现场聚集了很多的陈奕迅的歌迷朋友啊，有身穿大头仔的，还有带着大头仔来的，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给每一位好朋友都发了这个大头仔形象的扇子啊。当天还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氛围，聊了很多，也有一些忆往昔的时刻。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很多朋友都在玩回忆杀这件事儿，这两天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回忆的一个电子宠物QQ 宠物，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养过，特别是对于这个80、90后来讲，这应该是在我们接触互联网之后，可能接触时间最长，甚至是最早一批为其消费的电子产品了。QQ 宠物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停运了嘛，然后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的惋惜，哎呀，这个给他喂食、洗澡，甚至安排他打工、学习、旅游，甚至还会等到他结婚生蛋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宠物，就这样暂时的和我们说了一声再见了。那么如今时隔8年，你有没有发现 QQ 宠物正式回归了呢？最近好像新生代的朋友们又开始返回去用 QQ 这个软件来进行聊天了。对于他们来说呢，聊微信的朋友都已经是老了的人了哈，真正的年轻人现在都在用 QQ。 所以这一次呢， QQ 宠物回归之后，诶，倒是让我们80、90后啊，和如今的这个 Z 世代的新生力量，因为同一只企鹅，诶，反而重新站在了同一边。那么这一次啊，那整个的一个驯养模式升级很多。首先我觉得最最最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取消了这个该电子宠物的死亡机制。我印象当中，当时第一次充 Q 币应该就是为了让它复活吧，当时好像还要买一个什么还魂丹之类的，才能够把 QQ 宠物来救活。这一次呢，它取消了这样的一个死亡机制，就算你忘记喂它，然后呢它也不会死掉，而且还增加了像什么续火花啦、串门啦这样子的一些新的社交的一些属性啊。所以传统的玩法也在，然后新的玩法又进行了升级。你会和你的好朋友相约在网络上一起去驯养一只小宠物，并且让他们成为彼此的友谊搭子吗？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嘛，说哎呀，原来这个朋友们愿意选择养各种各样的宠物啊，为了消解自己的孤独。如今呢，这个加班可能没有时间啊，搬家又太麻烦，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地方还不允许养一些宠物的情况也会有发生。所以这种不用喂、不用遛，然后也不会生病的赛博宠物，可能也会成为很多新朋友们的一个新的陪伴吧。哦，很多人说这个 QQ 宠物的回归，一方面是一种忆青春、忆往昔的存在，还有很多朋友说它可能就是现代人寄托自己情绪的一个新的角落啊。不管怎么说，你的 QQ 宠物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它回归了这件事情你知道了吗？知道的话，你还会再去养一只电子宠物吗？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会去考虑的问题。但它能不能够真正长久的依旧留在大家的聊天框当中，可能这件事情还需要再思考一下哦。那么稍后一小段广告回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1: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0: 人间圣境，天之长白，学武兵锋，瓦萨盛会，冰壶腾鱼，茶干闹耳，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滴雪吉林，欢迎您。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九二七，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Love Radio 92.7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两秒钟。在这两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嘴巴，我就是喜欢你。12:50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两天入伏之后，天气暑热难耐，其实走进电影院来享受2个多小时的影片以及清凉，其实是很多朋友在夏日会选择的一件事情。那么目前呢，暑假档期的总票房已经突破57亿元了，截至到昨天，票房基本被两部头部影片卷走啊，一部呢是《功夫女足》，一部是八仙，这两部影片基本上拿走了暑期档大半的黄金排片，包括像黄金时段还有 MX 巨幕影厅的这样的一个排布，基本上都留给了这两部电影了。那么马上呢，在明天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已经要和大家见面了。目前的预测首日票房成绩将会超2亿，而且预售已经破5500万元了。所以这两天大家如果想要走进影院看电影的话，那么以上三部还是强烈的推荐一下。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0: 中。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深的月光，13:2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的后一段节目啊，我们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好歌都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是有满满的福利要分享给大家哦。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有在咨询我们拍照的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正在联动到我们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啊，为大家呈现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下一站即将到达长春。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要拍商业广告，还要跟拍明星啊，我觉得是拍摄技术当中天花板级的存在了。而且呢，他们善于用光影，然后用这个精湛的化妆技术，为大家呈现最本真、最原生态的美感。所以这一次啊，为自己选择或者是定格一张能够代表你当下最美的肖像照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中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拍照，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预约我们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了。这次在长春站呢，我们一共只有100个名额，之前我们已经在北京、南京、山西联动当地的这个交通广播以及音乐广播的同行们啊，都已经开团了，好评如潮，很多粉丝说哇，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美。所以这一次呢，机会来到长春，10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么目前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锁名额了。本次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装，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两次妆造和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只要299元，像是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等等，全部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啊，这一次长春站还额外赠送给大家一次超火的色彩诊断，看看您比较适合穿搭什么样的颜色。并且今天前30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能赠送您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我们长春站这一次只派送100个名额啊，所以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咯。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萧亚轩 Blue You Make Me Wanna

0: 92.7，
1: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这首歌来自 Jonas Brothers Remember This。 13:42，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今天的11点呢，气象部门呢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天气状况啊。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

0: 达35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7度左右。那么在这边，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继续来听到的歌曲，Jolin蔡依林《野蛮游戏》。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11，这小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好物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乳胶凉席，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咯。女生们，不允许你们还没有用过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界的公认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经常囤货，今天大牌捡漏机会来咯，让你只花699元，记得是699元，就用上这款殿堂级贵妇面霜。商城重磅福利来咯，也是全新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面霜礼盒，黑绷带的面霜啊，朋友们应该是特别特别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我们这款之前给大家上新的老款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超级好到爆。那今天的宠粉福利直接升级，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朋友们都知道哈，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顶。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真的是牢牢锁住肌肤里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膜。那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稳住了。夏天晒后皮肤敏感刺痛干燥，连续敷几天啊，你就慢慢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升级之后有多值了。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朋友啊，选手啊，那黑绷带妥妥的是美妆圈经常断货的硬通货，日常的维稳修护养出着水润透亮好肤质，熬夜暗沉啊，换季敏感泛红都可以急救啊。那当然坚持用还可以淡化细纹啊，改善这个松脸和垮脸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 OK 的。那我们也是牢牢的锁住肌肤这个弹润紧致的状态，大牌修护的实力派，送礼自用都非常有面子。男生想送给老婆女朋友，那送份这个分量真的是非常足的贴心好礼，听我一句劝啊，咱们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就对了。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护肤啊，趁着活动多囤一点货，多囤一点货啊，真的是绝对不亏的事儿啊。划重点啊，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1瓶50毫升的正装要接近4000块，平时想入手真的咬咬牙，太心疼了。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元，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品要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直接是绝绝子了哈。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配器，仪式感也直接给各位拉满。咱们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也非常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咯。

0: 看兔爸兔妈，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7. No music, no life。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放着不同的歌，一直陪在你身边。不需要说再见，不需要斟酌问候。哎，老朋友，你来了。FM 927

14:50了，这叫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一良品，姐妹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长得这么好看啊，咱就是说为什么啊，就是翻遍所有的相册里边就没有一张拿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那今天给你一次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啊，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6位数起啊，明星跟拍一天都得是5位数，平常这个普通人都约不到。那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开始体验拍摄过了，那真的是美到冒泡，超级喜欢。那成片之后呢，身边很多同事都超热要去拍照，那效果也非常的出彩啊。跟各位说，我们拍照这个照片呢，它叫肖像照，可不是你平时拍的那些明星照啊，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啊，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这个拍照啊，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而不是说咱们去拼这个背景道具，而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你最美的当下。想看我们拍成片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那这次这个大牌的团队叫做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其实就让普通人也能真正的接触到肖像摄影，是能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那各位小朋友啊，各位女朋友啊，各位小姐妹，今天往后余生你都是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所以当然要定格当下自己，锁定这份我们人生啊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也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真的是爆了，很多粉丝说看到照片都想哭，原来自己之前这么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那么有自信，去拍了肖像照不仅只是拍照而已，而是跟你自己去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真的这么美。那机会来了，那来到长春了，就只有100个名额，没有报上名也只能自己去周边城市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格是399元，而且我们限时给我们频率的听友们只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刻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彩色诊断一次。那目前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拍摄后朋友圈再发美照的送精致摆台一个，那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咱们再详细聊一聊。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李佳薇穿越星海，16:38圈圈这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接下来跟大家推荐我们极音良品，也就是我们927商城的好产品了啊。我们927商城的好产品主要立志服务打造我们这个吉林的农副产品。我们卖了将近10000穗的这个玉米啊，真的是零差评，零差评。买过我们的玉米的只有零单和无数单啊，只有无数的回购，价格非常的低，非常的好吃啊，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的好玉米段，掐头去尾，独立包装，每个袋子都是食品级的，您放到蒸锅里蒸啊，或者微波炉里面加热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基本上就到家门口了。一共3种选择，黑糯玉米、黄糯玉米、白糯玉米啊，还有一种啊是香糯玉米，爱吃黏糊的那就点香糯玉米，黑白黄，它们的甜度分别是白的最甜，其次是黑的，再其次是黄的，根据您自己的需求直接来下单就行了。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夏天到了哈，愿意穿裙子愿意穿短裤的各位女士们哈，想要减肥，那把这个主食换一换，换成我们这个优质碳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一顿放一根啊，都是独立包装，非常方便。30块钱15根，和每根只到不到2块钱，因为里面有运费哈，我们是直接包邮到家，所以呢您想想超市里卖多少钱我们卖多少钱，您就知道我们这个合不合适了。最主要我们是便宜但品质不低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小RC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最近啊，听说这个电影《八仙》特别的火啊，那还有我们星爷的这个《功夫足球》也不错啊。那很多人还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咋的？是觉得电影票贵呀？别着急啊，我们极音良品给大家送电影票了。我们每天啊，我准备出来了50张电影票，也就是25位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电影啊。那很简单，首先呢，您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后续呢会在粉丝群当中跟大家来抽奖。抽奖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直接发红包，哎，发了红包之后您是最佳手气，咱们就可以直接得奖，一个人是直接得2张电影票啊。今天是凑够350人，现在已经是330人啊，凑够350人我们就直接开抽啊。各位加群也非常方便，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李赛两个字，木子李，赛跑的赛，李赛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企业微信，稍后就有助理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我们每天啊都有抽奖啊，这最近的抽奖就是电影票，你想看功夫足球也可以，你想看这个八仙也可以，您如果中奖就是一人得2张电影票，而且非常非常方便。关键是什么呢？哎，关键是公平公正公开啊，这个手气最佳这玩意儿咱后台操作不了，公开透明啊。所以各位如果想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李赛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交给我们的 DJ 康康了，来到我们的速帮时间。那今天的速帮律师也是来到了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拨打电话咨询。继续来听好歌，来自至上励合繁星。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6，9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好，非常好啊！咱们这个广告词儿还不能说广告词儿，咱们这个栏目头还没念完呢啊！就有听友打进热线了，非常好，就是喜欢大家这个节奏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目前8581-5233啊，8581-5233不行了啊，占线了，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抢线拨打咨询来电问题。哎呀，最近这个伏天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天天晚上睡觉的什么感觉啊？宋律师晚上吹空调吗？
1: 吹，
0: 吹
1: 不吹不行，就有过两回半夜被热醒的经历，就成天晚上开着了，有点。今天这个天，我刚晒完了，来到咱们这个演播厅，我现在觉得脑袋瓜子嗡嗡。
0: 那你不跟那个孩子一起睡吗？
1: 我给他买了那个长腿的裤子，那个睡觉穿的，所以说我也不怕他冷
0: 啊、嗯。怪不得啊，这还挺好的，因为这两天确实，这个我跟我媳妇在一块儿吧。说实话，他就看着我，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老热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因为胖胖才热热。”然后呢，就开空调，我都把空调调到啥地步了？最小风我调到29度了，我都。
1: 那你开不开有啥意义了？
0: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正常开空调啊，我接触了这么多空调啊，比如说我调到25度，然后调睡眠。
1: 嗯，
0: 就是它基本上你室温一高于25度它就启动，对吧？
1: 嗯，
0: 然后低于25度，然后呢它就一直吹吹、
1: 嗯、
0: 一直吹吹吹啊，不对，是高于25度它就工作了，
1: 低于的时候它就不启动了，
0: 哎，不启动了啊。这样的话呢，就它就响一会儿是一会儿，响一会儿是一会儿的啊。但是我媳妇家那空调呢，小米的，就是它一直吹、
1: 嗯、
0: 就是真的不夸张，就是你调到28度、
1: 嗯、还在吹，
0: 它一直吹，而且吹到你就是冷，就是冷，确实冷啊，咱说实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就0.5度的试啊、
1: 嗯、
0: 他那是0.5度一调的，调到29度的时候呢，就刚刚好是微微的吹啊、
1: 嗯、
0: 你还能接受，但是就这个温度呢它不行。然后就导致呢，为啥我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吹空调吧，这个还是要这个注意一点啊，屡次强调，就他就说昨天就觉得嗓子疼，
1: 嗯
0: 啊，又有痰又有啥的，然后今天呢去找这个艾灸的那个灸吧灸吧整一整，意思说哎你这哎真的立竿见影。
1: 对，空调这个事儿，因为我办公室空调就在我头上，然后我吹过几回、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整个后背，我觉得我应该有必要某一天应该也去灸一灸了、
0: 啊、
1: 确实这个
0: 有那种湿冷寒气，
1: 对，这个整个后背会感觉发紧，然后有的时候会感觉痒，还不是那种皮肤表面的痒啊、
0: 嗯、
1: 反正这个是我有时候我跟我朋友也说，我说这个人到中年的感觉哈、啊、我感觉我20多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说哪儿能感觉到所谓的凉风，现在甚至于说我家窗户开个缝我都能感觉到，我都得去看一下，所以说现在这个年纪可能也是确实吹空调大家还是要注意吧。
0: 对对对啊、
1: 嗯、不能太贪凉。
0: 说了那么多啊，还是希望大家吹空调的时候注意啊，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个什么热伤风啊感冒什么的啊，绝对是太难受了啊。好，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0017的朋友。那此时此刻我们的8581-5233也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喂，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啊，你好，咱们这个手机是不是连了车上的这个蓝牙了？
2: 对。
0: 你把辛苦您把这蓝牙断一下，要不然你声音太小啊。
2: 好嘞，稍等啊。
0: 好好好，咱不着急，咱争取呢给您一个最好的一个接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2: 现在可以吗？
0: 现在好多了啊，您请讲。嗯。
2: 我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从房东手里头租了一个商铺，但是呢，合同没到期。
0: 嗯。
2: 然后呢，我又跟乙方那个有一个店铺的转让协议，然后甲方我是甲方，甲方跟乙方店铺转让协议已经签署完毕了，并且约定哪天交房，可是乙方他违约了，然后现在。房东就以这个，然后乙方没跟房东去签合同，然后房东他就那个没收了我的那个押金。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起诉乙方？
0: 可以啊，这两码事嘛，这不是，就是人家房东把这房子租给你了，然后你又租给另一个人了，然后他违约了，是这意思不？
2: 对。
0: 嗯。
2: 是的。
1: 嗯，
0: 哎，但是
1: 现在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跟房东，你要知道一下他跟房东之间签的合同是什么样啊。你这个房东当时你们合同里签，你允许你做这个二房东这个角色吗？
0: 啊，对，
2: 允许的。这个事情房东是了解的。
0: 啊，
1: 他是了解的，但你了解的，你有没有取证啊？就是说，你们当时如果说合同里边写了你可以对外出租，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他前期不同意，但是他后期你们商量之后，你是通过书面呀，还是通过你们微信聊天呀？这种你有书面的证据有吗？
0: 能证明，嗯，
2: 没有书面的，但是有这个录音录像，可以吗？
0: 那可以，
1: 啊、
0: 那可以。
1: 录音录像里面明确说了啊，那你租给他，我是同意的，是吧？
2: 对
1: 啊，那然后对方违约了，
2: 对方
1: 违约了，然后现在你的这个乙方跟房东他们两个之间没有签过任何的合同是吗？
2: 对，是的。
1: 嗯，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刚刚康康老师说你确实能要，但是你有可能不能从朝这个房东要，因为还是说到咱们一直总说的这个事儿叫什么法律关系，因为你和这个房东之间有一个法律关系，你们之间是租赁，那么你跟这个乙方呢是转让，那首先呢他们两个什么事儿都是来朝你说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房东他朝这个乙方去要这个钱，他没有法律依据，他没有他的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请求权基础，那么你朝他要，那基于你们这个转让协议里边，可能他的行为给你造成了损失，那你的这个押金不就是损失吗？对不对？那么我建议你是咋的呢？如果说这事儿你跟这个房东谈不妥，那么我建议你完全可以直接去起诉这个你这个乙方，因为首先是他有违约行为，而且这个房东他是没有违约行为的，对不对？你们两个的这个租赁合同里边，房东没有任何过错呀，对不对？嗯，如果说你当时你这个东西转让出去了，并且你同时把你这个租赁的合同也转让给了这一方，你撤出来，然后由他们两个去重新签合同，你可能就不会去承担这个后果了，或者说当时这个押金你也朝这个乙方把这个押金要回来，那不管中间扣谁的钱，那也不是你的钱，是吧？所以说你要理清你们之间这个法律关系的问题。
2: 就是我现在应该是起诉乙方，因为我这个损失是由于乙方他违约造成的。
1: 对，因为你们之间的转让协议里面肯定会有违约条款。不管这违约条款是约定的违约金呢，还是约定的赔偿损失，我觉得你都可以去朝他要。
2: 明白了。然后现在乙方他违约的原因是说，这个甲方的这个房子不能够满足他接下来的这个商业用途。然后据说乙方还打算起诉我。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像这种情况，乙方起诉我，他有没有啥理由？因为房子不是我的，我只是跟他之间转让过。
1: 乙方起诉你的话，我估计他有可能要起诉你跟房东。我刚刚还想说呢，我说你起诉这个乙方的时候，你把房东也带上列为第三人，甚至于说他也有可能把这个房东列为第三人啊。你也可以，如果说你认为你有损失，并且他的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那这一块你也完全可以在他起诉你的过程中提起反诉。提起反诉。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像你们之间这个法律关系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法律关系嘛，甚至于说如果说再画一条线的话，房东到乙方甚至于是说三条法律关系。你的这个合同呢我还都没有见到，我只能给你说依据如果说这种理想状态下我给你一个回复。那你这样，因为那个我看你可能也是在开车，那你明天方不方便把你这两份合同都拿过来我给你看一下呢？或者说对方起诉你了之后你拿过来，反正这事儿咱们得有个解决方案嘛。你拿过来我给你好好看看你那个转让协议里边咋说的，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房子不满足他的商业需求，那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发现不满足了，你租房子转让的时候你寻思啥了，是不是？

0: 对，我也是这么理解。
1: 嗯，
0: 然后那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起诉我起诉乙方的时候，我可以把房东带上，我也可以不带房东，是
1: 对，房东如果进来的话，他也是只是一个第三人啊，他做不了被告。
0: 啊，明白了。OK， 好，
2: 好，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啊，您说。
0: 对，有需要的话，我就联系诉方律师，对吧？
1: 对。
2: 嗯，我们线下的免费咨询微信是2463456，再重复一下2463456，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0: 好嘞，那谢谢您，谢谢律师。
2: 好的，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无巧不成书啊！我记得昨天的第一个咨询就是，
1: 法律关系的问题。
2: 我租了个房子啊，怎么着的啊？当然那是跟中介的事儿，我记得啊。这回呢是跟这个门市跟这个房东的事儿啊。但就像宋律师所讲，其实房东也没做错什么啊。
1: 嗯，
2: 这不是人家老乙方违约吗？啊，
1: 对。
2: 我听这意思就是这女士在中间就是过了一手啊。
1: 是，
2: 他
1: 应该是有电，然后还包括这种电的出兑，然后可能连这个房子的出租一起，那你给人出兑店，你不得含这个经营场所嘛，可能一起就出兑出去了，然后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纠纷，本来是两方的事儿，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三方的事儿。
2: 明白啊。
1: 嗯，
2: 所以说有类似于像这位女士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哎，你好，请讲。
3: 哎，律师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别人的车把我给撞了，但是他跑了，我没看着。然后停车场我就去找停车场去了，然后停车场就说让我自己找那个肇事车，我就想问问，那我交停车费了，那停车场有没有责任呢？
1: 嗯，你交停车费了，停车场有没有责任？这个事儿好像这事儿好像日常生活中还经常遇到，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我说哎呀，那我有时候我在那个商场地下停车场，我一停我就想，哎，我停这儿我当不当害呀，然后能不能旁边来一个手把不怎么样的人再光给我撞了，那要撞了怎么办呢？甚至于说还有一些是什么那个在停车场发生这个被砸车盗窃的，其实跟你这个情况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属于侵权案件嘛。啊，那如果说这个事儿咱们可能得具体的细说，不能说一概而论。那么首先你们之间你缴纳停车费了，那你和停车场之间肯定是形成了一个保管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停车场对你的车那么有这么一个安全管理巡查，甚至于说他应该安监控，保证你这个后续如果说真的出问题了，那我这个能及时查到第一责任人，是吧？但不是说我交进去了，我交钱交进去了，你整个的这个损失都应该由我来赔偿啊，停车场不是说应该负这种责任的，除非说他有过错的情况下。比如说他这个监控坏了，你这车被撞了，他根本就找不到人，那如果说这个根本就没有巡逻，我就负责收钱，里边啥我也不管，然后这车乱码七糟的，然后就横冲直撞的什么都不管啊，那这种时候没有尽到一个基本的管理义务，那停车场肯定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那也就是说找不着人你停车场就赔。但是你像这种他是有第三方侵权，就是这人把你车撞了，你们两个之间形成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么一个侵权关系，那就是相当于一场交通事故呗，是吧？那他是属于直接侵权人，主要的赔偿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或者说是他的车的保险公司来赔，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那个停车场也给你提供录像了，让你顺利的找到了这个侵权人，那这个时候停车场对你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因为你的全部损失完全可以由这个第三方来赔偿了啊。所以说你还是这种情况下啊，咱们要分不同种情况来说，那你就看看你是符合哪个。如果说你现在你根本你就找不到这个车主，或者说这车主他说我没钱怎么样，咱是走代位还是先把咱们损失给他弥补掉啊，不要说等着非得说往这个停车场身上找。我感觉如果说人家真的是各种义务都做到了，监控也给你提供了，那么判到停车场身上的几率不太大啊。
3: 好的，律师，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因为我这个事儿我当面给你再细说说。

0: 行，
1: 后续呢可以首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我们的地址呢也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随时预约，随时沟通，好吗？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好，目前直播间的两波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事儿，还挺特殊的啊，也只能说从一个极小的角度能解释解释为啥这个个别中介啊老出问题啊。
2: 嗯，
1: 我们看看这怎么回事啊。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中介公司这职员欺骗客户将购房款转入自己的私人账户啊，这第一句话就很有信息点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要直接就把钱转给这个中介里的某个人。说实话，现在倒也不能说人性经不起考验嘛，你说大几十万的直接给一个人，对吧？
2: 对，
1: 他一下子他赚到了未来几十年赚的钱，
2: 对，
1: 他肯定容易这个一时想不通啊。然后呢，他挪用客户的购房款60万，
2: 嗯，
1: 用来买股票，嗯，啊，结果呢都亏了，现在无力偿还，客户呢将中介公司告上法庭，中介公司把员工又以欺诈罪给告了，现在员工被刑事拘留，家里是东拼西凑凑了10万块准备还给客户啊。然后也承诺了，剩下这些钱可以分期的还款给客户。请问，员工诈骗罪一定成立吗？这还一定成立吗呢？这还一定成立吗呢？我都怀疑，我都怀疑这就是那中介职员啊。
2: 嗯，
1: 当然了，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啊，或者说听来的事儿啊。然后问问，那这个员工会被判多久？嗯
2: 嗯，首先这个如果说诈骗的话，这60万这属于这个数额特别巨大了啊、哦！那特别巨大的话，一般刑法上我记得特别巨大应该是10年以上，嗯，我记得是10年以上，对，那一般呢，它的起点应该是在10到12年。那我看里边说家里东拼西凑，10万块准备还给客户啊，这10万块还刑有点少。有点少，那他有这个催赃行为，或者说是能取，但你这点钱好像也取得不了谅解吧，然后你再认罪认罚，少判点估计也少判不到哪儿，少判个1年左右也就这样了啊。那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是一定被判的呀啊、
1: 嗯、
2: 那现在的话，那这个是刑事，实际是刑事的话，咱们可能也不便过多的对他进行评价。那我现在是比较心疼这个客户，
1: 确实
2: 你说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这个买房的钱60万呀，这可不是6万也不是6000呐、啊、这你就让人给挥霍了，是不是、啊、
1: 主要是人家房子现在买不了、
2: 嗯嗯、
1: 这60万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给他还上、
2: 哎、这个客户你看将中介公司告上法庭，这不写了吗、
1: 嗯、
2: 其实确实因为他是员工，员工的职务行为，那你现在的话你员工自己员工没教育好是吧，那人给你告上法庭、
1: 嗯、
2: 这事儿反正由中介公司来承担这个后果嘛，那中介公司再朝这个员工去主张权利呗，是吧，那也行，客户的这个利益能够得到保护，那中介公司你来承担吧，我觉得这事儿对客户来说也还算挺公平的啊、
1: 嗯，
2: 最起码说，他这个事儿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1: 嗯，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个朋友解答到这儿了啊。这个一定成立吗？那一定成立啊，那不用想了，
2: 嗯、
1: 会不会判多久？看情况吧，反正不会太短啊。
2: 对，不会太短。
1: 就解释
2: 钱太多了，你大几十万呢、
1: 啊。你说又不是说6万。
2: 对，要6万的话，退，可能给你
1: 退个一半
2: 儿，给人退了哈。
1: 啊，对，
2: 人家6万块钱，我估计你就得全退了。那全给人退了，
1: 起码还能取得点谅解。
2: 对你这退人10万、
1: 嗯，
2: 谁能谅解你？
1: 对，除非你退50万，你差人10万还行。
2: 对，你还可能能有点这个。
1: 嗯然后说未来我用2年时间是吧，1年时间什么的给你还上啊、
2: 嗯、
1: 也许还好一点。
2: 嗯，
1: 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律师，你好。
2: 嗯，
1: 哎你好，请讲。嗯，
3: 我想谈谈这我自己的感情问题。
1: 嗯，
3: 我和我媳妇结婚呢25年了，孩子大学毕业好几年了。
1: 嗯，
3: 我们俩都是好人，他说不出我任何一个大毛病，我也找不出他任何一身上有什么大毛病。俩人坐在一起啊，就是谈不上，也不说他看不上我，也不是看不上，就俩人在一起就没有
1: 就淡了，
3: 好像没有话似的。
2: 嗯，
3: 完了 孩子早就想离婚，但是还。

0: 因为孩子就上大学了，就没离别离成。
1: 嗯，
0: 现在孩子都毕业好几年了，我们俩分居就不是就分床分屋睡，分屋睡已经8年多了。嗯，你说这种算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提出离婚呢？
1: 嗯，听明白了。这种情况，不论什么情况，你都可以提出离婚。就是这个离婚，不管两个人离婚的前提是两个人感情破裂了，然后没有和好可能。但是你要说两个人他就算热乎着，你想离那也能离，那可能两个人正热乎着呢，发现外面有更热乎的，那我想离婚也不是不能提的。
0: 啊，没有
1: 啊啊，那你这个分居的话达不到这个8年的话，他也达不到一个分居的一个标准。那你法律意义上的分居是指你们两个因为感情不和啊分开，可能不在一个屋檐下，那分开居住，那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义务，我也不管你，你也别管我啊。那如果说仅仅分房睡，那好像也不太行啊。这种的话，你只能说你刚刚说的很对，分床那不属于分居啊。分居的前提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和才分开的这种啊。那
0: 这个屋是
1: 对，包括这种像有一些可能夫妻异地的生活，这种因为工作异地生活，有的人离婚的时候就过来说了，说那我老公在外地上班，我们两个已经分居了好多年了，结了婚之后就开始一直分着，这种。从法律意义上讲都不算分居，这种只能算因工作原因的一个异地生活啊。但是像你们两个这种，就是双方都没有任何的过错，就是单纯的用咱们这个老话讲，那就过不下去了。那咱东北人有时候就说嘛，那能过不了就离呗哈。你这事儿是完全可以的。像你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可以先协商。如果说能离的话，这个双方对财产，因为孩子都大了嘛，毕业好几年了啊，那你可能孩子也不用你们分这个抚养权了，也不用说孩子归谁，那你们两个可能要处理的需要处理的就是这个财产，20多年了，这个结婚20多年，可能夫妻共同财产非常多，甚至于说现在你们有的财产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了，是吧？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商量财产能商量妥，那就经过一个冷静期，然后过后就去领离婚证，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商量不妥，对于财产商量不妥，或者说他就根本不同意离婚，那么你就得起诉了啊。那如果对方是坚决不同意，就不想离，就想跟你过，那你第一次起诉的话，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没有这种法定的情形，没有法定的过错，或者你或者对方都没有这个过错，譬如这个家暴啊、出轨啊、或者一些恶习啊、赌博、酗酒啊这些。那都没有哈，那第一次离婚，法院很有可能是不判离婚的。
0: 嗯。
1: 哦，那如果说不判离婚之后，一般来说，我建议当事人就是在等半年，等判决生效半年之后再请起诉离婚，啊，或者说第一次不判离以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感情破裂了，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话，这个法院他一般他就会判决离婚了。啊，像一般来说啊，这个劝和不劝分是咱们中华的一个传统美德。但是，一旦说到这个离婚的这个场景之下，很多像我的很多当事人，他就想离婚。那确实，这个法院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判离，并且被告他也不同意离。那肯定一次那不行，那一次不行的话，你想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那你再等个半年1年的也没什么。那实在想离，那就等一等。或者两个人，
0: 我跟他提离，他啥呢？那女方都说，我不是，也没啥不想离的，就是想磕碜，就是想磕碜，就这么说。
1: 这个事儿吧，这个磕不磕碜的，自己的一个主观想法。反正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一天经手那个离婚的案子，那平均一天好几件儿。我觉得这事儿也没啥，磕不磕碜的。反正要是我要跟这种离婚的朋友什么在一起，我也没觉得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是吧？离婚的人和没离婚的人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反正这事儿是个人的想法，那你看看怎么办？你是通过诉讼，还是说你俩能商量妥，可以完全按照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步骤往下走，好吧？
0: 行。问一下，你们是中午休不休息吗？几点上班？
1: 中午我们中午不休息，你来吧。
0: 哎，那挺好。
2: 嗯，
0: 中午有时间。
2: 苏邦律所的线下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可以随时过来和宋律师来当面沟通，好吗？
0: 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 接着宋律师的话接着说啊，这个每个人呢、都只是生活当中自己的主角啊，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一个公交车上，就是大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真的有的就是有的有那某些时刻你就总觉得就是可能怕别人多关注自己如何如何、总是觉得哎很在意别人的目光，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了、然后我的形象 O 不 OK 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和别人一个对视，你下意识就认为他在看你，那其实他只是目光一扫和你巧合罢了啊、那个视频特别的有意思，就是那个人上车以后，他就是每一个人他都给了一组镜头，比如说老太太想着哎呀待会儿大孙子这个让自己的儿子和这个姑娘给不是儿媳妇给带回来，然后呢要买了菜嘛很开心、小孩想的是待会儿我要回家去玩游戏了如何如何的，然后呢女孩少女呢就怀着心事说晚上要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偶像啊要约会了，这个终于这个
1: 拿下了
2: 啊，对 crush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视频的小主角他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哎生活很暗淡啊、然后呢就是特别怕在意就是别人怎么看自己，但其实大家都是在想自己的事情。
1: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也会有一种，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是双鱼座，我感觉我的这个情感上和这个心思上可能会比较细腻比较重，有时候我就现在我是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自己就说，我说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今天不漂亮，今天的状态不好，今天穿的衣服不好看，但是你自己回到家想一想，今天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穿的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
2: 对，
1: 哎，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觉得哎，那我就甚至于说天天跟我一起上课的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好朋友，我晚上回去哎，他今天穿的啥来着，就脑瓜子就已经空白了，突然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会在乎你自己的这些东西，在别人在回忆起来或者说在什么时候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你的这些事情。
2: 是的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就不要太把别人的想法强加于自己的身上啊，比如说我这个想磕碜啊这这那那的，不要有这么多的想法。
1: 你看他们那个年代，你看结了婚20多年了，那大概率是一个70后哈，70后的人，这个事儿我倒能理解，反正因为我们家这长辈也都70后嘛，那一说离婚这俩字儿那真是老磕碜了，真觉着这个，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思想上要是被90后00后给同化、我估计能好一点。
2: 是啊，所以说也希望这位朋友吧，就像刚刚我们所聊的啊，有事情可以来到律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来和宋律师呢随时沟通。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0: 就别回来了。
1: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2: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

0: 下午的5: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00到6:00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进行咨询。来吧，我们看一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这个留的言挺长的，咱们慢慢聊，也是关于情感问题的啊。这个跟男方啊，去年2月经媒人牵线认识，很快就领了结婚证。领完结婚证啊，他就装修房子去了，想着装修好之后呢，再办酒席娶我进门。还没装修好呢，他的前妻和儿女就各种作妖啊，又加上他之前。跟别人扯过蛋，然后让他给退钱，所以他就选择继续让那些扯蛋的人怎么说，这是
1: 接着扯蛋
0: 啊，继续扯蛋。然后呢，他现在就决定要跟我离婚啊。我说那你这得补偿我点钱呢，我不能白白的让你们一家四口啊。原来我们这个提问的这个女士也是二婚啊，不能这我这二婚变三婚了是吧？啊，那还有啥区别吗？你说这玩意儿啊，然后
1: 这个挺搞笑的这个
0: 啊，对，然后他说，哎，然后这男的他不给我钱，去年五月份啊，2月认识的，领完证然后作妖，5月我还被他给起诉了，那可能就是要离婚呗。然后我要是再不出庭，是不是就必须判离啦？我跟他这种情况，我跟他要点补偿费，他一分都不给我。我搜了一下我们这个情况，给不给我补偿费全看他自愿，可他不给，不给我不要了。就是我挺纠结的，我是被告，我不体面，我想当原告啊，就是分手只能我提分手啊，你不能提分手。想当原告的话，就得这第二次别判离，我才有机会的。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有毛病啊，挺有意思的啊。我才有机会当原告，才能第三次我起诉他离，但是我一点证据都没有。有些证据都是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里，可是我跟他去年五月，我跟他去年五月份就互删了。
1: 他去年五月就被他起诉了，前面说那就是起诉之后他就把他删了。
0: 这一年多离了拉拉都没整明白这事儿，一年多了，一年零俩月了。然后这第二次出庭，我不想出庭，我还不想离，因为我想当原告，第三次起诉他，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律师们，后天看天我再不去，是不是被判离了？你不用起诉律师们，我就可以回答你，那肯定的吧？是吧？
1: 这个跟刚刚我给这个先生的这个解答，你看是不是基本一致的呀？你去年第一次你没离，然后你俩都互删了，这一年多了，去年五月到现在一年多了，你俩也不沟通，也不那什么，那你肯定呢？这个你俩这一次就符合这个离婚的条件了，那你这次你还不去吗？马上要开庭了，你不说想要补偿吗？如果说像你刚刚说的，他在外面有这些破事儿，然后你都有这个证据，并且他的前妻跟儿女又对你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天天骚扰你啊，还是怎么样？那你完全可以把这些证据提供给法院，要求他给你补偿啊。这个补偿也不是说完全的自愿的呀。那咱们一直说了，如果说婚内的一方有什么出轨的过错之类的，那你离婚的时候完全可以要离婚损害赔偿啊。那谁说这个东西必须他自愿呢？
0: 但是吧，这位听友他也说了，他说他啥证据都没有，说有点证据还在微信聊天记录里啊。
1: 那
0: 我说实话，删好友，哎不对啊，删人家好友就没了、啊、
1: 删好友就没了，
0: 被删的这个还有聊天框了啊。
1: 对，所以现在像我感觉我们律师的习惯是能不删这些东西就绝不删。哎，现在删好友啊，退群有一个选项是可以保留这个群的那个聊天记录、
0: 啊、
1: 以前的话好像退群
0: 直接就没了，
1: 现在可以保留那个聊天记录。我不知道现在删好友有没有，我把你删了试试先、
0: 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没有啊。那这种确实挺那什么的，我觉得
0: 反正去年肯定是没有啊，去年五月份肯定是没有。
1: 从他这个情况下，我也想跟大，哎，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选，可以选这个，可以选删除联系人，同时清空聊天记录。
0: 啊，那就是你不勾选他，
1: 对，就是、他，但是他默认是你全 全删的啊、哦，全部清除的、那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不要清除的，不要轻易的去清除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我们
0: 有一句话说得好。

0: 你删我的时候很潇洒，
1: 嗯，
0: 你给我加回来的时候样子很狼狈，
1: 嗯，很卑微呀。这个我觉得最那什么的是，就是好多我的当事人，可能借钱的还好一点吧，因为那个聊天那个转账记录他是删不了的。最可怕的是那种，
0: 嗯，
1: 那个恋爱期间，然后想分手了，然后想过来要钱的那种，然后两个人可能也是谈恋爱，谈崩了，然后可能在这个恋爱的过程中，今天删一回好友，明天删一回好友的，
0: 嗯，
1: 然后中间两个人还有很多频繁的大额的转账，就是基本上一旦删完之后，两个人之间这个钱，他说是借的，他说不是借的，他说是给的，然后都说有证据，但是你这边没有啊，没有证据啊，在不停的这种删完了加完了删，两个人恩恩爱爱的，分分合合的，处了好几年，最后等到网出举证的时候啥也没有。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不有个黑名单选项吗，哈，不要删，加黑名单了你那个聊天记录又不会没，真要是一个你们两个，你会发现这个以后不论是感情纠葛还是有一些什么金钱上的往来，你都留着点这个聊天记录，
0: 嗯，
1: 现在有的时候我都想，哎呦，真是感谢这个微信呢！你像现在好多证据都哪儿来的呀？好多人都是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这个主张。那好多年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好像就是如果能电话录音或者说现场谈，现在已经方便很多了。你说给你创造这么方便的条件，你还非得去破坏他给你的这个权利吗，
0: 嗯，
1: 哈，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去删好友。你像这个朋友，你这第二次你肯定离了，其实他心里他也想离，但是他就一直觉得不体面啊。但是离婚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当原告当被告体不体面的，那这两个人的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你当原告能有什么意义呢？你当原告是能让他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能让他多给你点钱呢，还是怎么样？你当被告一样啊，你也可以把你的主张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提出来，无论是分财产还是要损害赔偿，虽然说你不可以反诉，但是你完全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你的要求也是可以经过法院判决达到你的目的的呀，并不存在磕不磕碜这个事儿啊。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啊你还有什么想法，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2463456随时咨询。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2: 我这遇了点闹心的事儿，你说我吧，去年给那个新房装修嘛，就一个熟人就给我介绍的一个工长，然后我当时就是办包合同就签了85000，你这结果这帮人干活也太不靠谱了，这都延期快2个月了，然后现在吧，墙皮也开始脱落，那个卫生间还漏水，都漏到楼下去了，那邻居都上门找2回了，哎呀，我让他们返工吧，他们就说的那个啊，没钱买材料啥的，让我再给他拿20000块钱才给我干，你不然就撂挑不干了。
0: 嗯，
2: 你这哪有这样的呢？你说我现在都进退两难的，你说这房子还没法住，完了我还得租房子。
0: 嗯，
2: 那尾款吧，我现在还有3万没给他们。那个，我想问一下律师，你说我现在我能不能起诉他们呢？
1: 完全可以呀。你们双方成立的这个合同关系，那就是施工合同关系呗。那现在他这个工期拖延了，然后墙壁脱落了，然后还卫生间漏水了，这都属于工程的质量问题啊，属于施工方的一个严重的违约啊。他还让你拿2万，这2万你不用说，这2万你的尾款你都不应该给他。对吧，没给吧，这2万和尾款都
2: 没
1: 给吧，啊，那你现在工程质量不合格，你现在我可以起诉你，要么你给我返工，给我做到合格的状态，然后楼下的这个损失你们给我拿钱，或者说你把你这个已经我给你的钱你给我退了，那就看是应该退的钱多还是赔偿损失的钱多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起诉，并且说这个合同解除，要求他来给你这些钱。
2: 嗯，
1: 那
2: 起诉的话，我能要他那个返工的钱，还有耽误我租房的那个损失，是不是能让他们给赔偿？
1: 租房的损失有一点点悬，因为它属于间接损失。一般来说，法院基本都会保护你的直接损失。像你刚刚说漏水给楼下都泡了，那这种属于直接损失的话是可以主张的。 那但是你这个如果诉讼的话，看看他怎么说吧。实在不行，咱们在诉讼中申请这个工程质量的。

0: 这个司法鉴定呗，看看这个工程质量是不是存在问题，还有你这个损失究竟是多少钱，可以明确一下，嗯，看看你的损失究竟是多少。
1: 哦，那我这损失啥？那我应该咋办呢？我要不我麻烦你们呢？我要委托你们呢？
0: 委托我们，你过来呗，我看看你的那个合同，还有你们聊天记录啥的，应该都有吧？
1: 啊，这都有。
2: 嗯，后续呢，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然后呢，和宋律师约时间。线下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随时过来，随时沟通，好吗？
0: 嗯。
1: 2243456，是不是？
2: 对。
1: 啊，行，那我记下来了。
2: 好，
1: 行，
2: 那
1: 谢谢啊。
2: 嗯，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啊，其实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宋律师啊，还是啊，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听友啊，他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什么？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啊。他说前天啊，变道加塞儿被撞了，对方车没什么大伤，前脸左侧掉漆，前大灯啊有点划痕。我们本来商量走交强，对方非要换个大灯啊，整个大灯全换。现在交强险超出理赔价格了，让我补，你看怎么办？如果走法律，法院会判我输吗？关键是对方灯没什么问题，外壳有刮蹭啊。咱们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在不恶意揣测人性的前提下，就是人家这个灯，人家想好好的检修一下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灯外壳有刮蹭，你不知道里边到底坏没坏。
0: 对
2: 啊，拆解完了以后，因为一般人不愿意做拆解，我说实话，为什么？因为一拆解的话，这费用一下就上去了。
0: 是的，
2: 也许你就赔这个壳三五百块钱都算大件了。
0: 嗯，
2: 但一拆解以后，这事儿可就变了。我记得宋律师是有过这个经历吧？
0: 对，上次还是我那次追尾，我那个灯我都没想到，因为把前机盖子一打开一看，四 S 店说：“姐，你看你这不都裂了吗？前边那个位置、后边那个位置全裂了。
2: 嗯”
0: 我说：“我这车也不用修吧？”我说：“我这灯也没啥事儿呢，我这白天往前走，日光灯它还开着呢。”我说：“那灯也没坏呀，咱理解的灯坏了，那不就是得那个它不亮了，
2: 得灭了才行、
0: 啊，它不亮。”然后我也不懂啊，然后他说：“不行，你看你这儿裂了，那儿裂了怎么地的，一看两边那个固定的那个位置，确实那个塑料的地方都已经开裂了。”
2: 你说你这哪天跑着邦机掉下来了、
0: 对呀、确实挺吓人的。你说那时候我找谁去、所以说这个事儿，他要非要换个大灯，那这个非要换究竟是谁非要换，是这个4S 店呢经过检查之后确实发现他应该换，还是说这个
2: 不管咋地、
0: 这个、
2: 我就要换，
0: 对，我这车就是有点刮蹭怎么地我就要换，那这个事儿的话他不得经过 4S 店来进行修理，或者说修理铺来进行修理来确认吗？所以说那你现在交强险走不了，你不还有商业险的吗？你的商业险不也可以赔人家这个财产损失吗？你不能这车就一个强险吧？那你要一个强险，真要这个他换灯是合理的这个诉求，
2: 对，
0: 那你赔那也没办法。
2: 我见过比较多的呀，就是大家嫌这个车损啊比较高，就是没不交车损，但是三者一般啊，他还是该交的。所以说你这个除了交强险之外呢，三者应该也有的，200万、300万的现在都这么保，
0: 对，
2: 绝对够了啊。所以说你就根据那个刚刚宋律师所讲，你看到底对面这个诉求合不合理？是四 S 店都出报告，就是他是非要说换，你说那你就给我出证明吧，对吧？你有这个四 S 店的证明，就说他非要说里边有什么什么问题，说不换不行 ，OK 的。如果说你这非得是外壳有刮蹭，要把里面的灯全换了，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主张啊，不予赔偿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对，
2: 但我说的不予赔偿是不赔人家整个大灯的那个钱啊。
0: 所以说他正常来说，那你实在是担心他这个事儿是真是假，都究竟有没有坏到那个程度，那你就可以不赔，你让他起诉呗，起诉之后拿证据呗，
2: 对，
0: 拿 4S 店的证据，拿那个各种发票的证据，那你啥啥都不拿，我不可能赔你啊，对吧？所以说你从这一块咱也能看出来，那建议大家这个各种这个险种啊都该买。我记得我当年是我刚买车的时候，我也不懂啊，我当时就在那个4S 店，就是那贷款车好像他们都要求在那儿买第一年的保险嘛，我就买了，他给我保的是100万。然后当年我就是转年我就处理了一个交通事故的案子，那个交通事故案子当时是赔了120-130万吧。然后他那个车的当时强险还没改，那个就是原来强险是现在不是20万吗？198+2000的财产损失，原来是，哎呀，原来是多少嘞？反正就挺低的，原来好像是18000，完了不怎么样，反正就很低的那个强险。反正他强险加商险加一起的话，也就是60多万，六七十万吧。 我那个案子打完之后，我再买保险，直接飙升到300万的保额。我说不管咋地，我必须买高一点，因为一下子这个当事人自己，就是这个这个创人这一方自己一下子就赔到了，就得赔了60多万。
2: 哦，
0: 当时就挺，我就挺害怕的，因为我也害怕我这手把不咋样啊，我在真是那是，什么时候开车什么一个不注意，确实挺吓人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这些东西都该买全了，买全了，要不然自己到时候你说你保险再贵能怎么样？咱日常
2: 对
0: 咱日常开车开的车也不可能说你要有豪车的人，我估计他也不差那个贵价的这个保险。你说咱就日常普通老百姓开个几万的十几万的多说20几万的车是吧？咱再买保险怎么样？也就是一年3-4千块钱。
2: 嗯，
0: 你真要出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你一下掏出来那就是大几千的嘛，
2: 这人啊
0: 钱了，
2: 对，不经事儿就不记事儿。就是我刚这个开我这现在这个车的时候吧，这个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买不买车损呢？这个因为我开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是一起事故都没有，然后一个违停都没有，然后呢我就心存侥幸嘛，因为这个车损钱还是挺高的。假如说交4-5千块钱的保险，这一个车损就得将近2000，我觉得啊，就这个比例。然后我就一直没买，直到什么时候我才决定买呢？就是从租房子到买房子，买房子的话自己这不有地库了吗？就是我的车位到这个地库的出口，它是一个回字形。
0: 啊，很绕啊，
2: 就是我得先出去，对，但是一个是很小的一个回字形，说实话，一出去，左拐，然后右拐，三个右拐之后，哎，直着就能出去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间在想，你看，你注意啊，是个回字形，就说明我的车位其实离这个出口很近。
0: 嗯，但是你不能。
2: 但是我如果斜着走的话呢，确实也没啥车。我斜着走的话呢，就是这个出口和我斜着走这条道吧，它是个负度角。
0: 啊，
2: 就是它得不停的去变换这个角度，差不多了，然后一脚油门就出去了。哎，问题就在于多次变换这个角度。说实话，我当天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就是我突然间就是灵光一闪，我说我挑战一把，啊！我跟你讲，就怪我有个邻居，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个邻居，他就是这么干的。我说实话，然后我就效仿人家，但是人家手法好啊，我就效仿，结果我就是蹭来蹭去。说实话，有那时间我早走正常路线早出去了啊。然后蹭来蹭去，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总是对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充满好奇，是吧？
0: 然后吃亏也吃亏在这儿。
2: 哎，蹭来蹭去。说实话，我都算够谨慎的了。我看左右后视镜，我觉得这角度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给一脚油，我说出去吧。就听呲啦一声，这呲啦得呲啦2秒，就整个我的右后，就是右侧的这个属于后排座，连带着右后轱辘这个轮毂，整个那么长的一片，全跟这个地库门就是刮上了啊。然后当时花了900多块，这还是在认识朋友的情况下，
0: 那都不算多了，
2: 打了折花了我800-900。但其实你要是走车损的，你要是有车损保险的话，你保费上涨，你肯定不至于这么多钱啊。所以说呢，经此一事，我年年买车损啊。但是买了车损之后呢，也确实就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0: 嗯，
2: 在这儿呢，就是还是吧，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希望大家该保险的保险，这个不要心存侥幸，然后呢，在合理的范围内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这个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啊，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今天大牌捡漏的机会啊，只花699就能让你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的重磅福利，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啊，但未必用过。30%的高浓度的波斯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非常好。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波斯因浓度拉到50%。大家也都知道啊，波斯因的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好。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后，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呢依然是很紧致又透亮的，垮脸细纹都被稳住。夏天晒后啊，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肤质就能慢慢的回归平稳啊。所以说作为顶护的这个一个标杆的选手，常年断货的一个硬通货，重磅来袭，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将近4000来块。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来块啊！这次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2028年8月的有效期啊，到2028年8月份啊，两年还拐弯的时间，所以说呢，只有200组，大家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记住了，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是30度左右的蒸煮模式啊。翻出家里的老凉席，发现哎，这草席用久了霉菌斑斑的啊，竹席呢硌得慌，睡一宿觉浑身难受。来一款凉快又柔软的凉席，那今天带来一款宝藏的乳胶凉席，舒适升级，让你清爽度夏啊。说到乳胶凉席啊，可以说是这个夏天最火的床品了。三伏天用它呢，既舒服又凉快，天然的乳胶能防潮防霉抑菌，还不生螨虫。乳胶蜂窝状的气孔就像一个天然的小空调，迅速吸湿，躺在上面身上的这热气啊会随着气孔排出去。最主要的是，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款乳胶凉席呢，表面还罩着一层冰丝面料啊，非常的亲肤，不用再铺什么床单了啊，清凉又舒爽，就好像是有人啊轻轻的在凉席下帮咱们扇扇子，让你远离闷热，清凉安睡一整个夏天。这款凉席乳胶啊，铺在床上连床单都省了，最方便的是清洁，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不用像传统的凉席那么费劲啊！洗完记得别暴晒，挂阳台呢阴干就行。对于懒人来讲呢，简直是福音。灰色、蓝色、玉色、墨绿色四款颜色给大家都准备好了，不管是卧室啥风格都能搭配。夏天汗出了再多也不怕嫌脏啊！这一款可以直接贴身睡的乳胶凉席，平时呢399，今天每条立减200块。1.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1.5×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现在下单加赠两条乳胶枕套，平时仅仅是枕套就得将近100块了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再重复一下，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群星现场版的快乐老家。

0: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直。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开场曲是来自于简单计划乐队的这首歌，叫《完美世界》。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摇滚乐的时间。

这个是年初开始啊就被全网探讨的，究竟 AI 人声就考虑它是不是究竟一个真人的歌手呢？叫大头针，这版水手也是我认为 AI 这个生成演唱，从情感到律动节奏就等等吧，编曲重新来看待的话，水准非常高的作品啊。那 AI 要是按照这个方向走，其实某一类的音乐吧，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毕竟当代艺术嘛，我们也通过电声乐器啊、合成器啊很多方式，除了真人演唱以外，但是这真人演唱确实也太像了。

德云社的相声听多了的话，然后会记忆中就停留住于老师的那个版本，但是就会忘了真实原唱是什么，就像也会忘了大约在冬季的原唱一样。老崔的假行僧。

Firehouse 火房乐队的这首 Love of a Lifetime。 继续来听到我们之前分享了好几个版本唐朝乐队这首歌的翻唱，天堂有万众乐队的翻唱，有御林军的翻唱，然后我们来听听当年在唐朝的这个经典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的原版。

丁老师的嗓子，这个别说现在啊，但当年呢，确实是中国金属领域的独树一帜啊。

0: 102.7，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0: 共爱一个家。
7: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我们今天节目这个时间要听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有年代感。他们这种编曲的方式，声音的传递给我就是一种有遥远的年代感。呼吸乐队，这歌叫《不用再多说》，一切都交给音乐吧。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那夏天哈，就是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这个护肤品涂在脸上，闷热不吸收。那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是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的这个品类哈。今天大牌捡漏机会来喽，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重磅福利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那之前这个老款的哈，它是这个30%浓度的这个玻色因，现在呢是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大家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呢，能牢牢的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保护膜。如果说您平时哈有这个熬夜的习惯，追剧到凌晨，这个脸上又垮又暗沉，那你就厚涂它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这个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垮脸啊、细纹啊，全部都被稳住了。夏天晒后皮肤泛红、敏感、刺痛、干燥，用它连着敷几天，肤质就能慢慢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它的升级非常值。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妥妥美妆圈常年断货、硬通货。日常维稳修护，轻松养出水润透亮好肤质。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都能急救修护，坚持用还能淡化干纹、细纹，改善松弛垮脸啊，牢牢锁住肌肤弹润紧致的状态。那男生想要送给女朋友啊，送给老婆呀，这个礼物可以说是又有分量又贴心。女生呢，也要记得好好宠爱自己，好好护肤，趁活动多囤货，真心不亏。因为平时它1瓶50毫升要将近4000，今天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放心冲，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8月份，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3: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2: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3: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2: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4: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碧晨，我偏要早上的7:4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哈，我们看到目前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远达大街附近和河东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26分钟。吉林大路从滨河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42分钟。仙台大街辅路南向北通行需要11分钟。北部快速路青冈立交桥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10分钟。解放大路建设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17分钟。自由大路从东环城路到亚太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8分钟。方面哈，目前为止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快速路你不堵，快速路你就放心走，你就快速。那现在天气这个越来越热了哈，可能有的人会天气一热就感觉吃不进去东西，就特别挑食，就喜欢吃点那种什么麻辣烫啊，然后这个凉拌菜呀、啊，然后这个。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很多麻辣烫当中，火锅当中有一款食物，这个腐竹，哎，你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似非常清淡的豆制品，它的热量其实要比猪大肠还高。在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有一组数据哈，这个干腐竹每100克的热量呢是461千卡，脂肪含量高达21.7克，而猪大肠每100克的热量才196千卡，脂肪含量在18.7克左右哈。你会发现腐竹的热量和脂肪要比猪大肠高出不少啊。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脂肪和热量呢？这个和它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哈、啊，因为这个腐竹是豆浆煮沸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温，表面形成的一层油皮儿，挑过这个油皮儿下垂成枝条状，再经过干燥，哎，腐竹就制成了。你再想想这个奶皮儿啊、米油啊，就不难理解了。它呢，其实就是把豆类当中的蛋白质啊、脂肪啊进行了浓缩，所以它的热量、营养成分含量自然也很高。那虽然干腐竹的热量和脂肪看起来让人心生畏惧，但是我们不可能直接干嚼啊，那多干巴呀，你得经过泡发呀。当它泡发之后，这个水分含量就高了，所以热量和脂肪也自然而然会降低。一般来说，腐竹泡发之后，它的重量能变成原来的2到3倍。比如40克的干腐竹泡发之后能有95克左右哈，泡发之后的腐竹每100克的热量呢是194千卡左右，脂肪含量大概在9.1克。虽然比干腐竹低了一些，但是相对于其他的这个蔬菜类的食材，这个热量和脂肪含量仍然很高。所以如果说您最近在减脂的话，千万千万要记得，这个腐竹啊，算得上是这个热量较高、高蛋白、脂肪适中的这个食物，可以代替肉类和蛋类，但是它不适合当蔬菜哟。

0: Love Radio 92.7。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跨时代，这首歌还算是周董比较冷门的一首歌了。他呢在这个他的第十张专辑当中，我说一说他其他的歌你就知道了，什么烟花易冷啊，什么雨下一整晚啊，超人不会飞啊，都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而他的这个跨时代哈，也是属于这个想要传达一种全新的音乐理念。当时呢他的这个音乐专辑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吸血鬼嘛，他觉得这个跨时代也超越时代，因此呢就把这张专辑包括这首歌的名字命名为跨时代，就是希望这个能够穿梭时空来到现代，然后在这个古堡天台上凝视远方。可以看出来周董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喜欢古堡了，小公主的那种心态就出来了。早上的7:5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red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我们想要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来说一说这个现在各个什么搜索引擎啊就都这么的强大，我们就想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在网上搜索过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个环节会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因为我这个早上的时候我在开车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哼唱的一个儿歌，这个两只老虎为什么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这个一只没有尾巴，然后我在想究竟是后面有什么血腥的故事吗，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哈，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这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以前呢家家户户都会给孩子缝制虎头鞋，这个鞋头呢就会绣成这个老虎的模样，寓意是驱邪护佑，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但是孩子小的时候会淘气啊，就喜欢跑跳玩耍，鞋面的刺绣就特别容易磨损，就会出现一只鞋子这个护颜丝被磨掉，另一只鞋子的这个老虎尾巴被磨掉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尾巴真奇怪。所以你有在搜索引擎上查过哪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呢？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